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

0: 到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5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北京时间的9:03，欢迎来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临空经济区重点路网。

工程福港路二期大贺至湖南段正式通车，云南锦宏免费发放芒果椰子莲雾，印度宣布禁止食堂出口，蓝牙设备出现奇怪提示，及时断开连接。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日前，福州临空经济区重点路网工程福港路二期大贺至湖南段正式通车，为区域交通网络完善再添关键一笔。据了解，福港路二期大贺至湖南段呈东西走向，起点对接福州机场北进场路，终点链接衔接滨江滨海路，全长约 0.64 公里，道路红线宽40米，按城市次干路标准建设，设置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每小时40公里，项目建设内容涵盖道路、桥梁、交通及排水、照明排管及绿化等。该道路的投用进一步完善了临空经济区区域交通骨架，畅通了福州机场与滨江滨海路的快速联系，大幅提升区域物流通勤效率。自5月13号起，闽后三叠井森林公园向全国在职公安民警、辅警及优抚对象实行免首道门票优待政策。据介绍，三叠井森林公园位于闽后金溪镇，森林覆盖率超 95%， 峡谷实测气温26度，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可达每立方米 18.6 万个。景区提醒，符合优待政策的游客请在入园时出示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加有效人民警察证或辅警在职工作证明，经工作人员核验无误后即可入园。香港交易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 571%， 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这轮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近日，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兼具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平时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持续四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电影《森中有灵》15号发布东北情仇预告，电影将在5月20号全国超前点映，预售进行中。在这段东北故事里，情谊重于泰山，于和伟饰演的连家海一句我只想知道谁来偿命，如刀锋划破你平静，镜头依次扫过每个角色，人人都有与命案有牵扯不清的关系，也都因各自背负的情与义被卷入这场横跨40年的恩怨纠葛。在五一假期点映期间，影片收获无数好评，遗憾的爱情看得心碎，但结局让人相信希望。三代人40年，每一段关系都扎心却又温暖，在小说的基础上给了故事新的可能，完全超出预期。影片由正直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乔杉

0: 宋小宝特别出演，夏之光、巫家凯、谢可寅主演，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两项大奖。5月20号全国超前点映，5月23号全国上映。13号，全球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宣布，从当天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本国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印度该禁令公布后，亚洲和非洲的买家已迅速转向巴西和泰国寻求替代供应。国际原糖和白糖期货价格应声上涨，13号当天，纽约原糖期货价格涨幅超过2%，伦敦白糖期货上涨约3%。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亚洲地区太阳能需求激增，其中菲律宾市场增长明显，每周太阳能光伏板安装量较冲突前增加70%，客户咨询量更是暴涨6倍。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链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的降低被攻击的概率。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快乐假期。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此情我步步眼。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9:17，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520马上就要到了啊，可能只差4天了，所以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还没有准备礼物的啊，就是特别是男同胞们啊，你确实这个钱要绷紧一点了啊，马上要到就是520这个日子，如果你当天还没有准备好礼物的话，真的你可能会即将迎来一大波的生气潮，是不是？那接下来日子不是特别好过哈，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啊

还没有准备礼物啊，那现在可以考虑一下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平台这个海蓝之谜啊，大家都知道平常价格不菲，你没有个上千块你基本上很难拿下它的啊一些比如说精粹水呀、啊、比较基础的产品呀 啊还有这些乳啊霜啊都价格不菲的啊。那平常大家都知道这个精粹水啊在这个官网上要1400多块钱，150毫升正装的啊，这也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啊。但是呢今天在520专属的福利啊，价格真的很划算啊。今天你拍一得二，等于说你到手两瓶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只要520块钱，等于说你拿零头的价格哎，买了两瓶，而且是正装哦，不是一瓶的价格哦，是两瓶的价格哦，啊，非常非常的划算，还送你礼盒和礼袋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你现在才5月份，你还是来得及的，好不好？还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是呢，精粹水这个东西差不多啊，3个月内可以用的完一瓶啊，所以呢，两瓶是够的，好不好？足够的。大家如果还没有买这个520礼物的啊，这520块钱啊，你就可以拿走将近2800多块钱的东西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你送，而且有礼盒礼袋包装。如果你是自用啊，就是你跟闺蜜可以拼一拼，一个人花差不多200多块钱，你就可以拿走平常1400多块钱的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好不好？那自己囤的、自己用的啊，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进行抢购就可以啦。

好，北京时间的9:25，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刚除了这个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金萃水啊，海蓝之谜有这个520的福利之外呢，今天还有一个说是做到了史无前例的破价让利啊，这个东西肯定是大家都非常知道的，就是女生没有人不知道的啊，平常就真的觉得它太贵了啊，就都会说哎，这一片面膜到底是得多贵呀，一片差不多将近50块钱，是不是啊？50多块钱啊，那就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就是它主打的就是哎，你今天晚上敷一下，明天让你容光焕发，就整个人的脸啊就会亮一圈，好不好啊？属于急救型的面膜，每片呢足足有30毫升高浓度的天然酵母精粹啊，平时官网一盒要10片要1130块钱，一片差不多也要100多块钱啊，所以说我刚说50多块钱都说少了，对不对？100多块钱啊，那价格呢就是真的确实挺贵的。那今天2盒20片的前男友面膜，在我们平台只要520块钱，核算下来，你这一片面膜，怎么就差不多相当于平价的面膜的价格了啊？就是你可以用平价啊面膜的价格买上这个贵妇面膜，这个价格我都想抢了。说实话啊，待会我下了播就得抢一抢，好不好？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好了，北京时间的9:34，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下月调整，中国工程机械全球爆单，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连涨两个月，洗衣机新国标来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期，福州市公安局静安分局古山派出所、远洋派出所、新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进行搬迁，其中古山派出所和远洋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均搬迁至静安区古山镇双福路六号古山镇综治中心，两所于2026年5月18号起在新址办公。新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则迁至静安区南平东路153号新店司法所旁，并于5月12号起在新址办公，请广大市民相互转告，合理安排办事时间。近日，福州市长乐区发改局发布了关于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小型车、中型车和大型车在15分钟内均可免费停放，停放时间在1小时以内。小型车收费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该通知自2026年6月1号起试行。具体试行时间以机场停车楼实际投用时间为准，试行期为2年。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当前我国工程机械企业更注重国际市场经营，并在主要海外市场持续深耕。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眼下，河南郑州中牟县的3万多亩西瓜迎来上市高峰，线上销售火热，价格也较前段时间有所回落。在当地的西瓜交易市场，各地的客商络绎不绝，道路两侧停满运输西瓜的货车。记者了解到，目前中牟县每天采收上市的西瓜约160万斤，收购价格较前期已明显回落。西瓜收购商介绍，2周以前的价格是每斤2元左右，现在的价格是每斤1.6元至1.7元左右。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

0: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印度政府13号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 6% 提高至 15%， 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征收 10% 的基本关税，叠加 5% 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 6% 大幅升至 15%。 而就在几天前，印度总理莫迪也向民众呼吁一年内暂缓购买黄金，以保护外汇储备，防止印度卢比进一步走弱。印度是全球第二大贵金属消费国，黄金消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分析人士称，上调黄金和白银关税有助于缩小印度的贸易逆差，并支撑卢比。不过也有黄金交易商表示，关税上调后，黄金进口量可能下降，但走私等灰色市场可能会变得活跃。英国当地时间13号，英国知名市场研究机构基准矿物情报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球电动汽车销量连续第二个月增长，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等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转而选择电动汽车。从地区来看，欧洲和墨西哥表现强劲，其中欧洲四月份电动汽车注册量攀升了27%，达到约40万辆。在墨西哥，今年年初至今，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50%。报告指出，近期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关键石油运输航线承压，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促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放弃传统的燃油车，转而选择使用成本更低的电动汽车。此外，全球主要车企持续加快电动化车型迭代，多国的新能源购车政策延续，也为电车销量持续复苏提供了支撑。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2027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的省电省水。针对目前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涡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到逼行业从拼市场回归拼技术。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9:50，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那520马上到了，很多朋友呢就已经在准备说我要买什么礼物送给啊自己的爱人或者妈妈，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意，或者是闺蜜啊，都会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啊。那很多朋友不知道买什么啊，对于女生来说肯定是护肤品啊、化妆品啊，就是说这些实用的东西会让大家更加的心动。那化妆品比较不好挑，每个人的皮肤啊，比如说你要挑什么色号的粉底液啊，然后你喜欢什么眼影啊之类的，不是特别好挑。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哈，基本上我觉得女生都会喜欢的啊，它是面膜界的王牌。大家都知道 SK2 有一个前男友面膜，号称是啊，就是你今天敷完，第二天去见前男友，哎，他会被你的这个整个的皮肤状态惊艳到，好不好？它每片足足含有30毫升的高浓度天然酵母精粹啊，就我们平常用的 SK2 的神仙水啊，它是足足可能在里面还有30毫升哦。所以呢，大家之前都会知道它的价格会比较的高，10片啊大概要1130块钱在官网一盒。那今天呢，就这个价格史无前例的破价，真的，你整整2盒20片的前男友面膜只要520块钱，你算下来，你今天就拿普通平价面膜的钱，你就能用上大牌的贵妇面膜。以前一片大概要100多块钱，啊，现在呢520块钱你能带走的是20片的前男友面膜。所以呢，大家想买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抢购就好了，好不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哈，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今天的 SK2 面膜。

好，北京时间的9:56，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刚才跟大家说了 SK2 面膜啊，这个价格非常划算之外，让我很惊喜之外呢，啊，还有这个海蓝之谜，海蓝之谜啊，今天也是520块钱，但是你能拿到的是什么呢？是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啊，平时要14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瓶哦，是两瓶哦，等于说你到手300毫升的精粹水，只要520块钱，就这个价格绝无仅有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虽然是零期，但是呢，它是能用到明年3月份的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来抢购就好了，好不好？给大家演时间啊，520，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啊，这个价格都很划算了啊。就是说，你要不然去其他的柜台啊、专柜去看一下啊，一瓶都要1400多块钱。而且在海蓝之谜啊这个牌子里面，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已经算是价格非常划算的了啊，是不是？他们基本上动辄都是2-3千块钱啊，但是呢，在我们平台，你520块钱就可以拿走2瓶啊，就这个精粹水啊，是基本上用过海蓝之谜的人都会买的，好不好？那你想囤货也可以，好不好？啊，就花点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好不好？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抢购就好了。

漫漫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热点为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9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0:03，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修订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取消携带免票儿童数量限制。央行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暂无证据显示涉疫邮轮汉坦病毒变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 1.3 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此次修订还明确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持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三次以上，可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近日，东南汽车城内连通青口、祥迁、陕甘三镇的交通大动脉东南汽车城大道工程荣泰酒店至大邑小学段全面动建。据了解，该项目地处三镇核心联动区域，路线全长 6.9 公里，起于荣泰酒店路口下穿福营金台高速公路，与规划福州至福清快轨 S1线共线，终点至大邑小学。项目力争今年完成道路右幅拓宽段施工，实现一阶段交通

通导改计划于2029年3月全线建成投用，项目建成后将打通区域内外连通的关键通道，有效疏解片区拥堵、绕行等民生痛点，同时畅通产业运输通道，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为片区产业升级、城市提质、经济扩容提供坚实的交通支撑。中国人民银行官网14号发布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5月15号，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15号，预节假日顺延。从盛唐风华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镇到古街新韵，中华优秀文传统文化以沉浸式表达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核心魅力，也让入境游更有内涵、更具温度。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仿唐乐舞《大唐女皇》唯美上演，古典乐舞、传统器乐与宫廷宴饮相融，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英国游客霍利告诉记者，他以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这次旅行他特别的兴奋，尝试新鲜的事物，一走进西安唐乐宫他就被震撼到了。超级少女15号正式定档，6月26号全国公映。凭借荣枝家族走红的新生代演员米莉阿尔科尔领衔主演，权力叛逆不羁的超级少女卡拉佐艾尔、杰森莫玛重磅加盟，赏金猎人暴狼罗伯、超人大卫科伦斯韦惊喜回归。影片讲述超级少女卡拉因爱犬小克意外遇险，命悬一线，不得不与一名背负深仇的少女结盟，横跨星际，踏上交织信念与正义的壮阔征途，谱写全新的星际史诗。超级少女改编自DC 经典漫画，由 DC 影业掌门人詹姆斯·古恩与皮特·萨弗兰联手监制，黑白魔女库伊拉导演克雷格·吉勒斯佩执导。据导演透露，本片将包含70分钟的 IMAX 专属画幅，史诗级星际格局与顶级视觉特效深度融合，旨在打造2026年暑期首部超英视听盛宴。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约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韦斯斯特里廷5月14号宣布辞职，外界普遍认为斯特里廷正计划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的工党领袖地位。在一封公开的致斯塔默的信中，斯特里廷写道，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力失去信心，认为斯塔默将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一届英国议会下院选举。斯特里廷称，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继续留在政府中，将是有失荣誉且违背原则的做法。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欧洲疾控中心还表示，正在与相关成员国卫生部门持续合作，对病例情况和潜在人际传播风险进行评估，并向成员国提供技术支持。欧洲疾控中心呼吁各国继续保持警惕，加强病例监测，并及时共享公共卫生信息。

0: 信息。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0:17，欢迎回到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啊，确实这个520的专属福利真的很划算啊，就是我没有想到就这么多啊，比如说海蓝之谜啊， SK2 啊就这些东西，我现在只要花52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比如说精粹水，平常一瓶啊就是正装15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官网是要1400多块钱，那今天你拍下来520块钱，它不是一瓶哦，而是两瓶，所以说等于说买一送一，只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就不用担心你会用不完，因为差不多3个月你就能用完了，好不好？因为它的这个精粹水吸收是特别的快啊，用量呢你一定要用够啊，不然的话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了啊。下一下单呢，我们还送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啊，你520送礼也是很合适的，不管你是要表白呀，还是送女朋友啊，送老婆啊，送妈妈啊，都 OK 啊。就是520就是一个表达爱的时候啊。那你现在还没有准备礼物的朋友，哎，你可以现在准备起来了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进行抢购就可以了。那除了这个呢，刚才也说了 SK2 的这个前男友面膜20片啊，到手价也是520块钱啊，就是核算下来前男友面膜一片才26块钱，原来一盒10片啊，官网价是1130块钱，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有多划算了哈。所以呢，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抢购就可以了。

好，北京时间的10:23，欢迎回到畅通最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很多朋友呢已经回复了好物啊，如果你想要赶在520前收到这个啊前男友面膜啊，或者是咱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520块钱，真的确实挺划算的啊。官网一盒啊，这个前男友面膜就要1130块钱，一片差不多100多块钱。那现在呢，整整两盒20片的前男友面膜到手价值只要520块钱，你算下一片面膜26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啊，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就可以抢购了。那精粹水呢，150毫升啊，平常一瓶也要1400多块钱，现在你到手两瓶正装也只要520块钱啊，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非常的划算了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抢购就好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

0: 网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为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好，北京时间的10:34，欢迎来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西湖11万平方米水域完成水下换肤，我国找矿又有新成果，美联储新任主席来了，机票燃油附加费16号起上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作为福州市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福建医科大学吴孟超纪念医院、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近日正式推出新就业群体健康关爱计划，将关怀与温暖送到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电商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14号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凭有效工作证、工牌或平台 APP 认证页面等任意证明即可享受

受医院量身定制的系列健康与便民服务。此外，14号起至8月底，医院每周一至周五在金山院区门诊一楼大厅免费发放清凉茶饮，帮助户外工作者防暑降温。针对新就业群体职业特点，医院中西医结合科还特别推出具有安神、祛湿等功效的中药香囊和睡眠贴、止痛贴等。康复医学科提供中医康复理疗服务，全方位守护新就业群体的身心健康。作为西湖片区出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二期工程项目的核心工作，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迎来了崭新节点。约11万平方米的湖体水下换肤工程已全面完成，聚焦会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水质加法、生态控鱼、底质优化改良、水草种植等施工内容，也在西湖核心水域铺开首轮水生植物种植，预计下月完成。自然资源部13号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为完成我国“十四五”矿产资源目标提供重要支撑。找矿团队还在西藏东桥地区首次发现了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石产量114.63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最近海南荔枝到了集中采摘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海南荔枝的出口订单不断增加，为了让荔枝更快出海，田间地头开始了一场接力赛。在海口三门坡镇，一片200多亩荔枝园近90%的果实都要出口，为了抢在荔枝品质最好的时候采摘，从4月底到现在，这里的工人每天都要忙碌将近10个小时。电影《今晚正好》15号发布《今晚约会指南》的特别视频，将在社交平台最火热的捡手机形式搬上大荧幕，用镜头对准都市男女最渴望的自由时刻，预告所列举的清单步骤，精准还原当下年轻人的喜好，从完美的全妆开始，由有趣的 date 过渡，再让多巴胺超标一下，通过一次正好的邂逅，享受最真实的自我。520点映倒计时，与其按部就班的生活，不如按照今晚正好的约会指南去放肆、去微醺、去影院。影片由赵八斗编剧并执导，马思纯、陈浩森领衔主演，张一凡特别邀请，宋阳特邀出演，温莫言主演，吕星辰友情出演。5月20号至21号全国限时点映，5月22号全国上映。中东战事不仅推高了石油天然气的价格，还加剧了全球工业氦气的供应短缺。由于氦气是半导体制造不可或缺的原料，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长期受阻，可能危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发展。卡塔尔是全球第二大氦气生产国，其氦气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卡塔尔生产的氦气无法运出。此外，许多用于储运低温液氦的罐式集装箱被困在波斯湾地区，导致全球可用的液氦罐箱也出现了严重的短缺。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今年1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提名沃什出任新一任美联储主席，接替现任主席鲍威尔。鲍威尔的任期于5月15号到期。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

0: 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乘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快乐假期。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8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4: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郭靖半日闲。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0:51，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哈，那今天确实好物挺多的，因为恰逢这个520嘛，很多朋友是需要送礼啊，送给自己的爱人或者想要表白的朋友啊，那你不知道要送什么啊？对于女生来说，可能就是一些护肤品啊，特别是大牌的护肤品，你收到了之后啊，就肯定会很开心，因为是都平常舍不得买的，比如说 SK2 的这个面膜，前男友面膜啊，平常官网啊，10片要1130块钱，1片都有100多啊，确实有一点敷不起啊，没有重要场合，有时候都不敢敷，对不对？那现在呢，520块钱2盒到手，整整20片的前男友面膜，算下来1片只要26块钱，所以呢，啊，就是这个价格绝无仅有，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哎，都特别特别的合适。因为你自己用的话，平常有在用前男友面膜，觉得好用的朋友，啊，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它特划算，自己可以囤着用啊，它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啊，完完全全是可以的，啊，大家如果想买啊，想囤货的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说啊，我是想说要一些，比如说精粹水啊，海蓝之谜的啊，今天也有啊，这个精粹水海蓝之谜的，平常官网也是要1400多，150毫升一瓶正装的精粹水，今天到手价只要520块钱，而且是拍一得二，等于说就是买一送一啦，对不对啊？两瓶正装的精粹水，你到手价只要520块钱，好不好？就是原价两瓶大概要2800多块钱，你现在只要520块钱就可以拿下。所以呢，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啦。

好，北京时间的10:58，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520的专属福利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有海蓝之谜的啊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块钱。今天520的专属福利，拍一得二，两瓶正装的啊精粹水到手价只要520块钱，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这个价格绝无仅有，只有520才有这么低的价格哈，我都觉得可能比618还要便宜很多，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还有就是我们的 SK2 面膜，前男友面膜，平常官网一盒要1130块钱，一片就100多。那今天呢，到手价20片面膜到手价只要520块钱，一片核算起来才26块钱啊，所以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9月份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来抢购就好啦。那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咱们周一见喽，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

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是我亲像酒精化。两个兄弟喊嘛好爱，咩时间后差不多就爱到啦。啊，好慌慌张张冲去西装，哦，这目镜过去也来。

也不落而来。这个时事出面在后隆重回答，以为努人爱高我，伊阿伯阿对你好钱，咩，讲我不可能来怎么赢给你啊！啊，好英语，但是主要量还是得，光就来耍屌。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郭靖半日闲。

0: 但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我其实可以一口气的把所有大自然的现象都解释，潮汐、草地、大地都是我贸易所做的好事。我把毒蛇狠狠地除掉，种一棵树让你得到椰子，明不明白有没有新启示，就是当贸易生气你要快点去回避。

我爱随着海浪舞蹈，高高低低的浪花，那海水非常顽皮，他脾气没法顾及。他们都说我太疯狂，也说我不受控制，但我很了解自己，我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

0: 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8: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9: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8: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8: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7: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00到32,9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edong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Chart。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郭靖半日闲。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谁呀？
1: 陛下不在吗？
0: 谁呀？
1: 送快递的。
0: 这才几点，有这么早送快递的吗？
1: 就这么早，我愿意。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下午好，下午的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个时间我们主要关注到的是东二环这一段，首先是途经金鸡山隧道要去到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这一小段目前都是在缓行当中。那么现在五里亭立交桥，不管是要去往金鸡山隧道，还是要去到鳌峰大桥的双向，目前在桥面中段都是在缓行当中。受此影响，现在的研判高架要去到五里亭立交桥也是正在小小的排队哈。那现在的西二环也是开始排队了，从下了陆庄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再到工业高架的这一整段都是正在亮黄当中，反方向还是比较好走的。那市区现在主要注意到的就是三方气象附近了，杨桥东路要去到东街口的方向，这一小段是目前正在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其他的更多路面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可以回复买车来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下午的17:03，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区长

长乐区在下个月举办龙舟邀请赛。机票燃油附加费在今天开始上调。印度北方邦强风暴111人遇难。港交所 IPO 募捐募资的额度已经暴增571%，以下是详细内容。

两岸同舟一生长乐，福州新区长乐区2026澎湃洞江湖龙舟邀请赛将会在6月13号至14号在洞江湖公园举办。今年赛事设置了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组别，届时现场不仅有精彩的水上竞技，还将举办民俗体验、文旅市集、特色展演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观赛之余品味长乐特色文化，感受福州新区蓬勃的发展活力。自5月13号开始，闽后三叠井森林公园向全国在职公安民警、辅警以及优抚对象实行免首道门票优待政策。据介绍，三叠井森林公园位于闽后京西镇，森林覆盖率超 95%， 峡谷实测气温26度，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18.6万个。警局提醒，符合优待政策的游客请在入园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还有有效的人民警察证或者是辅警在职的工作证明，经过工作人员核验无误之后即可入园。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从今天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每一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的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为120元，意味着国内的航线燃油费分别上调了30元还有50元。

近期继比亚迪之后，多家新能源的车企释放了调价信号，或直接上调部分车型的售价，或逐步缩减终端购车优惠，开启低调的涨价试探。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公告调整了价格、缩减优惠或计划二季度上调价格。比亚迪对旗下部分的车型智能驾驶选装包价格上调2000多元，小米新一代苏7全系涨价4000元，特斯拉、极客、阿维塔等品牌已经收紧了金融免息购车政策，购车隐性成本现在上升。5月13号，在印度举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何跃基发挥出色，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的成绩包揽3枚金牌，并且打破了该级别挺举和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在当日举行的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赵金兰6次试举全部成功，以抓举95公斤、挺举121公斤、总成绩216公斤的成绩，同样包揽3枚金牌。根据印度媒体14号晚上报道，印度北方邦最近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经造成111人死亡、72人受伤。报道引援北方邦救援专员办公室当天晚间发布的消息说，该邦已经有26个区报告出现人员伤亡，强暴风还导致227栋房屋损坏。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的压力或者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香港交易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53家企业

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集的资金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数量为48家，撑起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这轮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也是全球资本在争相布局中国新生力的薪资生产力红利。在申请上市的企业中，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的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证券方快乐假期。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瞬间明白。现在是下午的17: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马上就要到520了，很多小伙伴可能正在苦恼520送给那个他什么礼物呢？刚好啊，我们现在节目的520专属限时福利重磅开团来袭，这次做到了很好的一个价格，也是我们开播以来都没有过给到的价格哈。 SK2 所谓的前男友面膜，这次520专属宠粉整整两盒，足足20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520元。这个面膜啊，是在春夏换季，而且是在任何季节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用的一款面膜，维稳，然后呢素颜用完之后提亮也是非常的好，底妆用完会很服帖，它是面膜界当中的一个王牌之一啊。 SK2 前男友面膜，每一片足足有30毫升高浓度的天然酵母精粹，堪比一整瓶神仙水的养肤力。登录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官方平台，回复关键词好物赶紧来抢购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下午好，下午的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西二环双向以及东二环双向，还有就是游戏洲大桥的双向，现在出现了缓行。另外呢，现在的南二环过了北环高架，要去到双湖互通的方向，目前也是正在车多缓行当中。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下午的17:3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西湖洗淤泥，水下造森林。我国集成电路贸易高速增长，停靠法国的一艘邮轮确认。

从市住建局获悉，西湖片区出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取得关键进展，约11万平方米的西湖水域已经完成抵淤洗脱作业。据了解，这次水生态系统构建将着力实现两个目标，一是在非台风暴雨期、非突发污染的正常情况下，西湖水体透明度可以提升至1.2米及以上，持续改善西湖水质；二是构建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水生态系统，实现沈水植物占50%的75%以上，植物品种达5种及以上，同时搭配适宜的水生动物，显著提升西湖水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5月13号，御马当先，实在经典。2026年泉州惠安县玉石雕精品展在位于三坊七巷南后街3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展览将免费开放至5月28号。据介绍，惠安县是世界石雕之都，本次展览汇聚了惠安本土的石雕、玉雕行业名家匠人精品力作，题材涵盖了瑞兽、山水、花鸟、器物、人文摆件等，展品融传统古法精工与现代审美创意于一体，刀工细腻，励志高远，尽显玉石雕艺术的神韵与匠心。14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的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展现出了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了产品的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最近，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了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具有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平时实行精细化的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经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至3吨。北京时间5月15号 WSKB 捷克站排位赛，张雪机车、53号车手德比斯和64号的车手卡里卡苏洛分别获得了第3名和第10名的成绩。此前，张雪曾经发布视频称，64号车手可能要站起来了，赛车终于调到有感觉了。新华社巴黎在5月13号电，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省在13号发布公报，确认停泊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轮船游轮发生的感染事件是由诺如病毒引发。雄心号隶属于英国大使游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上停靠了波尔多。游轮上的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为肠胃炎类似的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了消化道感染症状之后，乘客和船员约170人，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13号，全球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宣布，从当天起至9月30日禁止食糖出口，以确保。

本国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和主要的出口国，印度的该禁令公布之后，亚洲和非洲的买家已经迅速转向巴西和泰国寻求替代供应。国际原糖和白糖期货价格应声上涨，在13号当天，纽约原糖期货价格涨幅超过2%，伦敦白糖期货上涨约3%。近期多个 AI 助手发布了付费信息，这一举动被业内解读为国内大模型从免费烧钱向价值变现转型的标志性节点。总台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 AI 大模型的基础聊天、翻译等常用的功能仍然免费。记者发现，如果只是拿 AI 聊天、翻译、写文案，只要把需求说清楚，免费版大概率是够用的。如果已经开始拿 AI 处理工作，尤其是当你发现免费版经常卡、经常断、不稳定，那可以考虑低档或者是中档了。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Chart。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郭靖半日闲。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晚上好，1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时间我们主要注意到的是北二环要进到象山隧道，一路往西二环的这一整段目前都是正在亮红当中，一直要到下了工业高架时速才能快得起来。另外要看到的是现在的东二环现在不管是要去到鳌峰大桥还是要去到金鸡山隧道，在五里亭立交桥的位置双向目前都是在亮黄的状态。同时现在的南二环双湖互通到北苑高架的这一小段双向目前都是在亮红当中。另外市区现在需要注意到的是东街口这一小段，在三坊七巷杨桥东路要去到东街口的这个方向，在红绿灯等灯处的车辆较多。最后要看到的是现在五四省体路段，在省体门口要去到树兜方向的车辆预计等候2到3个信号灯左右才能顺利通过。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您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细情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晚上好，晚上的1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侯冠主题原创歌曲《侯冠首发》。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调查，不会收费，不返利，也不绑卡。印度黄金进口关税暴涨。磷酸铁锂的订单爆了，3万亿吨的磷酸铁锂涨到了6万，以下是详细内容。

一曲清歌诉文脉，寥寥字句韵千年。最近侯官主题原创歌曲《侯官》正式首发，当乌龙江的悠悠碧波遇上五虎山的巍巍峰谷，当千年乡土文脉遇上了灵动极简旋律，一首镌刻乡愁礼赞风华的地域文化赞歌缓缓唱响。身为从小在乌龙江边生长的福州人，本歌作曲的萧山对于侯官本就有着刻入骨髓的深情与眷恋。

公安民警、辅警以及优抚对象实行免首道门票优待政策。据介绍，三叠井森林公园位于闽后金溪镇，森林覆盖率超95%，峡谷实测气温26度，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18.6万个。警局提醒，符合优待政策的游客，请在入园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有效人民警察证，或者是辅警在职工作证明，经过工作人员核验无误之后即可入园。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系列假冒其名义仿冒政务软件开展诈骗的事例，提示大众谨防诈骗。国家统计局表示，网络上类似圆梦统计平台邀你提现、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都是诈骗内容。如果您近期看过这些内容，请不要相信，也不要点击，也不要下载非官方的 APP。 国家统计局表示，开展人口统计、劳动力调查、住户调查等工作，会印发盖有国家统计局公章的正式公告或者是告知信，通过社区、村委会等正规渠道来发布。We'll be right back.

眼下，河南郑州中牟县的3万多亩西瓜迎来了上市高峰，线上销售火热，价格也较前段时间有所回落。在当地的西瓜交易市场，各地商客络绎不绝，道路两侧停满运输西瓜的货车。记者了解到，目前中牟县每天采收上市的西瓜约160万斤，收购价格较前期已经明显回落。西瓜收购商介绍，两周以前的价格是每斤2元左右，现在的价格就是每斤1.6元至1.7元左右。电影《森中有林》发布了东北情仇预告，电影预计将在5月20号全国超前点映，预售正在进行当中。这段东北故事里，情义重于泰山，连家喊鱼和伟世，一句我只想知道谁来偿命，如刀锋划过平静，镜头依次扫过每一个角色，人人都与命案有牵扯不清的关系，也都因为各自背负的情与义，被卷入这场横跨40年的恩怨纠葛。影片由郑智渊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2大奖项，5月23号全国上映。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压力，印度政府在13号宣布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至15%，来抑制贵金属的海外采购。根据 CNBC 报道，印度政府将对黄金和白银征收进口10%的基本关税，叠加5%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发展税，使有效进口税率从6%大幅升至15%。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表示，与伊朗有关的任何问题都不存在所谓的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从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或者威胁，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领土而拼杀，但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他还强调，地区不稳定对各方而言都是双输。

磷酸铁锂是离子电池的主流正极材料，今年以来储能、新能源汽车等终端领域需求增长，磷酸铁锂电池凭借性能和成本优势受到市场青睐，电池企业也加大磷酸铁锂原料的采购量，保证电池生产。当前磷酸铁锂在国内锂电池正极材料市场的出货量占比约80%，随着下游电池企业需求爆发，上游磷酸铁锂企业的订单量也出现大增。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

0: 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挣钱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520就要来了，如果您还没有给那个他准备一份礼物，或者说是正在犹豫正在烦恼送什么的话，今天在节目当中哈，我们是真的做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破价让利，也是我们开播以来很好价格的一个 SK2 所谓的前男友面膜要来了啊。那这次呢是两盒足足20片，在今天节目当中只要520块钱。这个品牌的面膜有多好，各位去小某书上搜一搜，你要知道送它绝对没错。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查看详情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

0: 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晚上好，晚上的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这个时间我们主要关注到的是西二环是进到象山隧道或者是出到象山隧道的两个方向哈，目前呢都是在一个亮黄的状态，特别是出了象山隧道一路往游戏洲大桥的方向，整段都是在亮黄的状态。那现在的东二环也是不太好走哈，五里亭立交桥在桥面中段要去到连盘高架的方向，正有小段正在亮红当中。最后要看到现在的南二环依然是在双湖互通以及北园高架的这一小段双向是在一个亮黄的状态。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876的微信平台可以回复买车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晚上的18: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港后铁路全线首连连续梁顺利合龙。前四个月，太仓港汽车出口同比增长76%。印度宣布禁止石糖出口，原糖、白糖期货价格双双上涨。安徽一线非遗研学走红出圈，340多场活动花式宠客，以下是详细内容。

记者从左海集团权属福州港后铁路公司获悉，最近福州港后铁路鳌江特大桥首连现交连续梁实现整体合龙，这是福州港后方铁路全线首个完成整体合龙的现交连续梁，这也是鳌江特大桥继边跨合龙之后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标志着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迈入全桥合龙冲刺阶段，为全线后续现交连续梁施工提供了宝贵经验。5月13号，御马当先，实在经典。2026年泉州惠安县玉石雕精品展在位于三坊七巷南后街3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展览将免费开放至5月28号。据介绍，惠安县是世界石雕之都，本次展览汇聚了惠安本土的石雕、玉雕行业名家匠人精品力作，题材涵盖瑞兽山水、花鸟器物、人文摆件等，展品融合古法精工与现代审美创意于一体，刀工细腻，励志高远，尽显玉石雕艺术的神韵与匠心。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太仓港出口汽车达40万辆，同比增长76%。长江外贸第一大港的底气、黄金水道的区位，加上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大船大港的格局就这么撑起来了。外贸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排队从这里驶向全球。大港有担当，出海有方向。中国制造从这里驶向远方。最近云南景洪市城区的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据了解，在城市绿化规划中，当地特意选用芒果、椰子、莲雾这类具有观赏性、生态性、实用性的果树，平时实行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已经持续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至3吨。六一首选合家欢国漫钟馗释出了众生皆然版的手绘海报，勾勒出跨越两界的东方奇幻冒险。为了契合影片角色特点和整体氛围，导演坚持手搓全新的国风海报，用传统文化元素点亮守护与勇气。海报中纸幅萦绕着历代钟馗，将千年守护的使命与精神一脉相连，众人高举手中的破军星碎片，汇聚成对抗黑暗的希望。人间地府两界命运交织，信念勇气相伴前行。5月30号精彩揭晓。13号，全球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宣布，从当天起至9月30号禁止食糖出口，以确保本国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作为全球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印度该禁令公布之后，亚洲和非洲的买家已经迅速转向巴西和泰国寻求替代供应。国际原糖和白糖期货价格应声上涨，在13号当天，纽约原糖期货价格涨幅超过2%，纽约、伦敦的白糖期货上涨约3%。根据美国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亚洲地区太阳能需求激增，其中菲律宾市场增长明显。美洲太阳能光伏板安装量较冲突之前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更是暴涨6倍。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地处皖南山区的安徽黄山一县是骨灰文化重要的承载地之一，这里有46个中国的传统村落，还有上千栋明清老宅。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徽州文脉，古村古山水非遗资源得天独厚，是全国闻名的文旅目的地。沉浸式非遗新玩法热闹非凡，竹筏演绎近景徽剧，花灯巡游。2025年，全县仅非遗研学就接待了约113万人次，带来直接经济效益2900多万元。全年累计举办民俗表演与体验活动340多场，吸引了超50万人次的游客参与。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0: 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8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Music Chart，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3: Number 5，
2: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想提醒大家，520马上就要来了，如果您还没有准备好礼物，或者是自己刚好需要买面膜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876这次超级划算的来自 SK2 的前男友面膜的活动。这一次呢，我们是整整两盒20片的前男友面膜，到手520元。那

平时这个价格哈，一盒在官网就要1130多块钱了，一片差不多人民币就要100多块钱，所以20片能够520块钱拿下还是很划算的，算下来一片面膜才26元，价格很香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畅行876继续回复关键词好物来抢购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文琪，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

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Top 10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5
1: 郭靖半日闲。

0: 是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市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

0: 的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你识我的话，我今年会收到什么礼物？这间餐厅，这水杯。

0: 隻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Five，
1: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点，本市发布橙色。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3: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M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Music Chart。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Five，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首歌叫做《爱就是咖喱》。
1: 奢华一味陷阱，问不想被问龙中背对离狗，是被咖喱到底。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我什么都没有，又怎么能给你幸福？
2: 天上星星多，可都明不明？地上石头多呀，可路平不平？河里鱼儿多，可水清不清？

0: 汽油又涨了吗？
1: 哎，汽油又涨价了哟！
2: 汽油涨价了？
1: 真的啊，又涨了？
2: 怎么的，又涨了？
3: 好烦哦！
4: 别开了，别开了！哎呀妈，汽油太贵了！
3: 哪个开得起车哦？
4: 弄得心情都不好了。
5: 算了，我开啥车哦？
0: 哎，我都不敢踩油门了。
5: 应该贵那个油。
4: 玩都玩了，
0: 还不如让车开我嘛！
6: 最贵的养路费，最高的购置税，
1: 油价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16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80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

0: 价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辇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

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我觉得说唱的有点，是跟那个后面。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舍不。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我也开始变得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酒醉。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方程豹豹五豹八闪充版会在5月13号上市。作为参考，现款豹五售价区间为239800到329800，纯电续航里程 CLTC 工况下分别是125公里和210公里。现款豹八售价区间是379800到423800，纯电续航里程 WLTC 工况下为100公里。在去年10月，豹五曾推出长续航版，售价区间是269800到329800，搭载的是47.8千瓦时。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10公里，并提供云眼屁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此外，在驾驶辅助方面，还提供天神智眼 C 辅助驾驶或华为乾坤智驾 ADS4 两种选择。豹八闪充版已经到店，它的外观变化不大，主要是针对细节进行调整，进一步突出硬派越野的属性。动力方面，配备 2.0T 插混动力系统，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300千瓦，匹配46.704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 ，W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50公里。关于新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

0: 持续关注。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Zedong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Chart。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郭靖半日闲。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